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怎么了我的心情。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

0: 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

0: 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

0: 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3: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

0: 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

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带来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这首歌曲可以让你释放更多的活力哈。

在我们今天的自贸港乡村振兴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将会来到是龙华区新联村，来看看他们的田间地头，关于这个稻田呢、啊。每到盛夏的时候呢，稻黍满田金，可以说在龙泉镇的新联村的稻田呢，是一番好景象啊。但是曾经

闲置荒芜的200亩的撂荒地，它是如今变换和蜕变成为这种高产稳产的优质粮食主产区，实现产能品质的双提升，生动践行了这个战略上的一些改变，而且是为全镇的粮食安全保障啊，农业品牌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据了解呢，新联村该片200亩耕地曾经是长期撂荒杂草丛生啊，地力很贫瘠，仅零星用于放牧，土地资源价值严重闲置。为了牢牢地守住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底线，龙泉镇以撂荒地专制整治为抓手，精准地推进了复耕复种工作，通过田间清杂和土地平整、地力改良、农田配套升级等一系列的举措，系统性地盘活闲置耕地资源。通过全方位的整治提升，昔日这个沉睡荒地彻底地焕发新生，彻底解决了耕地碎片化、耕地条件差和产业能力弱等等问题，低效废地成为了这个变为旱涝保收的标准化良田，有效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实现了土地资源高效利用、耕地提质增效的双向突破，切实把耕地资源转换成为粮食产能，扎实落地，让藏粮余地战略要求啊。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实耕地提质是基础，科技赋能是关键，而新联村的粮食产能持续攀升，稻米品质稳步升级，核心依托是粮品加粮技加粮机三粮融合的模式，以现代农业技术呢为粮食分支来保驾护航。再来关注一下他们在这个选种这一块，村里呢择优选用耐密植和抗倒伏抗病性强的高产优质稻种，从种植源头把控产量、品相和口感，为新联新米优质丰产筑牢根基。粮法技术精准赋能田间管理，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还有绿色病虫害防控、冷泉灌溉等等绿色高效的种植技术，有效减少农业方面的污染，然后保障稻米绿色优质品质。再来关注农机升级，也是大幅提升了生产效能，新联村稻田已经实现了无人机智能施药施肥、机械化旋耕，还有机械化全割收割全程覆盖啊，有效破解了传统农业人力不足、效率比较偏低、劳作强度大等等难题，大幅度降低种植成本，农业生产效率较人工劳作提升了数十倍，彻底改写了种地难效率低的旧局面。良田良种良技良机的深度融合，不仅实现了粮食稳产高产，更为新联新米特色农业品牌筑牢了发展底气，稳定的产能、标准化种植、优质的品质，让新联新米品牌摆脱无源之水的发展困境，形成了有产量、有品质、有口碑的特色农业品牌体系，而进一步提升本地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力。此次的撂荒地的成功转型呢，稻米产业提质丰收，也有效带动了当地的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色，切实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而下一步啊，龙泉镇也将会持续的深耕耕地保护和农业科技赋能，持续盘活撂荒土地，优化种植模式，做强特色品牌，持续放大荒地整治加科技赋能加品牌提质的新联模式效应，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继续我们再关注到海口新农人的那些事儿哈。现在我们会发现，在乡村田间地头有很多的新农人，他们都换身成为推荐官，推荐乡土好物，激活乡村动能。比如说在美兰区大智坡镇的美童村，哎，直播间内啊可以说绿意盎然，主播呢正对着镜头沉浸式的推荐富贵竹。

详细介绍产品的优势、养护技巧等等，线上引流拓客，助力农品出村。如今像这样的直播短视频带货场景呢，在海口各个的镇村都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人扎根乡土的新农人主动拥抱数字浪潮，以镜头为纽带，以网络为通路，积极推荐本地特色农产品和乡土好物，持续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深挖产业发展的潜力啊。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流量成了新农资，这个变化呢正重新塑造农业产销的模式，让流量转换成为实实在在的销路，让田间地头的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千家万户。这里是我们今年全新打造的村级直播间啊，用水培富贵竹布置直播间，还原种植基地的实景，让网友可以身临其境，直观地感受到产品的品质。这是在大直坡美同村，哎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说，现在的这个直播团队呢有四个成员啊，均为本地村民，之前大多外出务工嘛，如今呢看中乡村数字发展的机遇和前景，依托直播新业态顺利的返乡就业创业，待模式成熟之后呢，团队将会持续的拓宽带货品类，把村内以及周边凤梨呀、沙姜、荔枝等等优质农副产品推向线上市场，以数字直播赋能特色产业，拓宽村民的增收致富之路。我们再关注到在龙华区的尊坦镇的如顺村，这个农户呢，孙乐天夫妇，他们正在收割完羊草，将圈养的黑山羊放出投喂，一人打理种养农活，一人拿起手机拍摄，已经成为夫妻俩的日常生活了。他们就是点开运营的短账号，视频账号阿禅的农村生活，一系列朴实鲜活的内容啊映出眼帘，比如说喂养黑山羊啊，烹制农家菜，展示农产品等等。不少人会专门为了购买农产品来一趟咱们村，农家鸡和鸡蛋等等都非常的深受大家的欢迎。与许多运用镜头展示乡村好物的新农人不同，现在比如说像一些驻村的第一书记等等啊，哎，他们也是，还有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队长也是一同去发布一些短视频，而且呢短视频呢播放量也挺高，比如说走到田间地头啊，看看这些农作的产品等等，而且还可以推出当地的特色农产品，这种助农的属性愈发的鲜明，借助线上曝光，然后人气也会持续的攀升，还引来了多方帮扶，比如说爱心企业主动为农户修缮危房啊，打井修路，捐赠物资，开展公益活动，农业部门常态化下乡，开展种养技术培训等等。流量就是销量啊，这个可以说就是流量向善，乡土好物借圈出圈了。朋友们，欢迎来到荔枝庄园，这是在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这也是一个返乡青年啊，他发挥自己的英语特长，在抖音啊、小红书还有视频号等等平台推出了双语短视频，向海内外的网友呢推荐本土火山荔枝王，除了推荐荔枝，他还利用这个镜头展现乡村的风光和田园景致，带动当地乡村短途旅游，包括果园采摘、农家体验等等业态的发展。而在秀英区永兴镇，越来越多的新农人也是在抢抓流量机遇，比如说郑来珍，他就是辞去了城市的工作返乡，创立火山田园品牌，通过电商打通销路。如本村的吴淑清，他是用短视频呢记录果园日常，在各大平台呀、积累近20000粉丝，受众辐射海内外。比如还有美美村的吴坤照，通过公众号分享荔枝生长点滴，打造田园田野品牌，配套设计吉祥物和文创服饰，让火山荔

之和本土文化深度的融合，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溢价能力。不仅是像这田间地头啊，我们再看到我们都特别爱吃的文昌鸡啊，比如说这话术是正宗文昌鸡，活鸡现杀，海口市区一小时送达等等，这也是在路遥文昌鸡直播间啊，琼山区大坡镇踏坡村村民李燕呢正热情地推荐自家产品，直播间当中可以说下单提示声此起彼伏，一笔笔的订单接连生成啊，仅就一个上午，直播间就将近出售了上百只的文昌鸡。而李燕每一天开设早中晚三场直播，直播团队也从一个人发展到了六个人，他还把直播间从乡村迁至市区，陆续开设了四家线下门店。我们现在呢专注打造文昌鸡品牌，持续拓展线下门店，计划今年年底啊，这个门店数量可以增至到十家，让海南特色文昌鸡可以走向全国，带领更多农户增收。李燕呢经常走进合作养鸡场开展实景直播，还有拍摄短视频，完整的呈现了养殖全过程，以透明化的经营赢得消费者的信赖。与此同时，团队不断地完善产品溯源体系，从源头到终端全程把控鸡肉的品质。如今呢，依托抖音等等新媒体直播带货，已经成为了当前海口乡村农产品营销新风尚和消费的新趋势，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想要以村播赋能乡村的发展，需要从多番联动，然后品牌建设、农旅融合三个方面精准发力。乡村直播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农户、企业的三方合力，像基层领导干部入局直播带货，也是政府创新公共服务的新模式。凭借政府公信力为农产品背书，能够有效地消除呢消费者信任的顾虑。搭配农户原产地产品优势和企业市场化的运营能力，三方协同发力，可以有效地拓宽咱们海南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推动直播营销常态化、规范化的发展。眼下呢，直播平台农产品啊，可以说特别多哈、啊，但是同质化的问题也会突出，制约产业长效发展。所以呢，咱们是要立足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资源，打造专属的品牌，通过标准化的生产、规范化、诚信化运营，塑造高辨识度的海南农产品名片，依靠品牌优势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规避低价内卷的问题。此外，像田园体验啊、乡村观光已经成为了城市消费的新潮流。村播不应该局限在农产品的销售，而应该依托这个直播流量的优势，整合农业和旅游资源，将农产品的售卖同乡村旅游推广一体化打包推广，延伸乡村产业链，激活乡村多元经济动能。目前啊，以镜头为媒，手机为农具，将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比如说让富贵竹啊、火山荔枝、文昌鸡等等乡土好物借网出圈，这无疑是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然而当村播遍地开花，如何避免这种同质化的竞争，让流量真正的转向可持续的营销之路呢？仍需要我们的新农人和政府部门双向发力啊。对于新农人而言，关键在于从卖农产品转向卖信任、卖文化。一方面要坚守品质底线，通过实景直播、透明化的种养殖等等方式赢得消费者的信赖，而另一方面要深挖乡土价值，不能够只是做产品的搬运工。同时呢，当地的政府做好铺路者和搭台人，首先要破解不会拍、不敢拍的难题。比如说像休息区就开展了针对性的培训，尤其是要赋能啊，像驻村第一书记、返乡青年等等关键的群体，培养一批扎根乡土的本土网红。其次呢，就需要强化一下公共服务供给，通过物流补贴、县域直播基地建设，降低新农人们的运营成本。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发挥这个公信力的优势，牵头制定标准化生产和

品控体系，帮助农户呢建立可追溯的品牌体系，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农户卖得长久，让线上流量转换成为乡村长效发展的存量。

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想要关注到节目当中的更多内容，非常的简单，欢迎大家呢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就可以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The best community.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这里继续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我们关注一下美兰区的首个农村实用人才培育站揭牌成立哈，赋能文昌鸡产业发展。为了落实人才荟萃之道部署要求，积极的响应百万英才兴海南行动计划，推动这个产采的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那么海口市美兰区首个农村实用人才培育站呢，在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揭牌成立。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可以说这一次的这个揭牌仪式当中呢，也是对于潭牛文昌鸡啊农村实用人才培育站后续的建设和发展寄予了厚望，希望呢公司能够充分的发挥自身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资源的优势，为美兰特色农业发展和乡村人才队伍的建设贡献力量。下一步，美兰区有关部门呢也将积极的指导潭牛文昌鸡农村实用人才培育站发挥带动引领的作用，围绕文昌鸡产业发展需求，探索构建及理论培训加实操训练加专家指导为一体的人才培育体系，常态化的开展科学养殖和疫病防控等等技能培训，着力培育一支呢高素质的乡村产业人才队伍，为美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是龙华区龙泉镇的一个喜人的变化啊，是关于路灯，哎，这点是特别重要的，路灯亮了，网络通了。天色渐暗的时候，龙华区龙泉镇的永昌村内啊，一盏盏的路灯亮起来了，将村民的出行路照得亮堂堂的。而相距不远的杨亭村内呢，经过这个通信设备安装和网络优化，以往这网络比较卡顿啊，通话断续的状况也得到了改善，村民们日常联络线上办事越发的便捷和高效了。从摸黑出行到灯火通明，从信号微弱到流畅上网，永昌村杨亭村发生的喜人变化，正是龙泉镇持续的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石的生动缩影。一批批民生工程落地，惠及群众，不仅呢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人居环境，更加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以前啊，路灯主要是在村道的两旁，巷道之内的光线比较昏暗，晚上出门呢总是要拿手电筒，遇上阴雨天气更是不方便。提到增设这个路灯带来的变化，在永昌村生活20余年的村民陈桂花是深有体会。现在像我们的巷道啊、路口都装上了路灯，夜间出行安心多了，我们也更愿意出门散步。过去永昌村道路照明设施比较短缺啊，部分道路夜间昏暗，不仅给村民的日常出行带来不便，还存在安全隐患，那成为村民呢极难筹盼的民生问题。为此，永昌村的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联合两委主

主动的担当作为，多方的奔走整合资源，科学规划路灯安装点位，全力推进乡村亮化工程。一盏盏的路灯不仅是照亮了村民夜间出行路，还有效地消除了安全隐患，优化村容村貌。而下一步啊，永昌村将会持续地谋划开展村内的路面平整等改造项目，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绘就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在同样位于龙泉镇的杨亭村，村民们曾经为网络信号弱、通话音质差等等问题困扰。为化解群众的急难愁盼，该村联动了中国联通公司实施通信设备安装优化工程，打通乡村数字通信堵点，以数治力，赋能乡村振兴。以前咱们村内的这个信号不太稳，网络时常卡顿，影响了村民们日常的网络联系啊，线上办事，也制约了农村电商等等产业的发展。这是杨亭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介绍的。针对呢村内的通信设施比较薄弱，有短板，乡村振兴工作队呀牵头协调，推动了通信设备和安装，然后还有网络信号优化工程的实施，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随着项目的落地见效，村内通信信号质量得到提升，网络卡顿啊，还有通话断续等问题得到改善，数字化服务深度融入村民的生产生活。以前在村里打电话要举着手机找信号，上网更是难题，现在打视频通话都很流畅。村民傅阿叔说道，乡村基础设施的进步完善，使得群众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便利了。继续，我们将会关注到是美兰区常年蔬菜基地推进杀虫灯群防控的这个群防群控行动啊。在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嘉乐田常年蔬菜基地当中呢，菜农陆超玉以这个授课老师的身份，向前来参加第二期杀虫灯培训的30余名的学员现场讲解一下杀虫灯的使用经验。灵山镇是海口近郊蔬菜生产的重要区域，现有常年蔬菜基地约3500亩。海口这个椰海叶菜联盟前期深入调研，探索出了政府扶持、联盟组织、菜农合力全域推进的绿色防控新模式，正式启动灵山镇全域杀虫灯群防群控的行动。目标是将灵乡镇呢打造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杀虫灯绿色防控蔬菜小镇，推动常年蔬菜生产向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稳步发展，实现绿色生产提品质，菜农市民两头甜。插电式杀虫灯安装啊，非常的简便，遇到台风可以快速的收回室内保管。我种了11亩叶菜，搭配使用电机、风吹两种呢插电式杀虫灯，效果良好，还节省了一笔农药开支。外来菜农呢，向大家介绍到这样一个情况。目前啊，69盏的杀虫灯已经是在嘉乐田常年蔬菜基地安装使用了。通过特定波段光源诱杀，像菜粉蝶呀、小菜蛾等等，效果非常的显著。每当夜幕降临，一盏盏亮起的杀虫灯已经成为灵山菜地间的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相比太阳能杀虫灯，插电式杀虫灯的成本是降低了60%至90%，并且台风来临之前可以快速的拆卸，抗风性能更强，更加适合海南台风多发区小农户使用啊，被菜农们亲切的称为菜园神灯。在菜农聚集区，群防群控是杀虫灯发挥最大效果的必要条件。海口椰海叶菜联盟依托已经建立的菜农组织网络，主要是采取菜农自行购灯、先购后补方式来推广，

强了菜农的主动性，每盏灯发放灯具补贴以及管护费，并且与领这个补贴的菜农签订使用承诺书。现在用更多的一些技术和方式哈，帮助我们的农户呢增产，而且降低很多的一些必要的成本。这也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是自贸港乡村振兴。

可以继续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将会为大家介绍一种水果啊，这个水果的名声，当我听到了之后，首先对于我而言，它是真真实实的，可能长在我的这个美食的心窝上啊。名字呢叫奶白榴莲蜜，三亚啊，在三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说这个奶白榴莲蜜外形呢就很像菠萝蜜，但是吃起来口感呢又类似榴莲，这就是奶白榴莲蜜。榴莲蜜吃过，这个奶白榴莲蜜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哈。这是在三亚，三亚育才。

海生态区马小村一处榴莲蜜种植基地当中，可以说奶白榴莲蜜呢果实挂满枝头。大家说一进到这个园区当中啊，空气当中都弥漫着非常独特的香甜的味道。该基地的60亩的奶白榴莲蜜呢，据说它一到上市期啊，半个月时间就可以

感慨，经过十余年的悉心的选育，最终筛选出最为适合在三亚北部山区种植的品种，就叫奶白榴莲蜜。目前全省种植有十多个品种的榴莲蜜啊，其中奶白榴莲蜜呢是属于小型果，更加适合市场销售，而且呢它具有果实甜度高、口感软糯、抗风性强、耐储存等等优势。为了适应三亚气候，他们对榴莲蜜树呢进行了矮化，树高控制在3.5米以下，这样就不会害怕台风了，而且枝干也会更加粗壮啊，结果率更高。一般来说呢，榴莲蜜树它种植3年可以结果，7年后进行到盛果期。啊，基地的负责人说，目前我们基地的榴莲树大多呢进入到的是一个盛果期，产量很稳定，一棵树产量约在400斤吧，亩产8斤啊，8000到10000斤。为了保证果实的品质，在每棵树可结果500多个的情况之下呢，他们会进行及时疏果，去掉一些品相不佳的次果，让每一棵树保持在200个果左右。地处北纬18度的三亚，无论是温度还是气候，都非常符合这个榴莲蜜的生长需求。榴莲蜜的采收期呢，也是比较的长，一般是从6月开始一直到这个9月份哈。海南独特的气候让一年两造成为了可能，反季果12月至次年的3月上市，正季果呢是6月至9月上市，这种时间差形成了市场的优势。啊，我们的这个奶白榴莲蜜从6月开始陆续上市，目前啊它的地头价为每斤15到18元。主要呢比如说销往北京、上海、南京等一线城市，很多的客商提前1个月就要开始下单了。奶白榴莲蜜不仅是经济效益很显著，它的种植管理技术呢也相当粗放啊，这也是让管理人呢看到了更多发展的潜力。目前该基地已经和马脚村进行合作，向其提供优质的嫁接苗，种植奶白榴莲蜜，发展特色的集体产业，同时还带动老百姓发展庭院经济，种植奶白榴莲蜜200亩啊，我希望能够更好的去带动村民们参与吧，共同踏上致富路啊。这也是基地的负责人说到的，他将通过提供种苗、培育和技术管理、销售、物流等一条龙的服务，为农户兜底，让他们吃上定心丸。看了这个图片，奶白榴莲蜜哈，就是感觉首先它的个头还真是挺小，和我们平时看的菠萝蜜不太一样。然后其次，我看了里面的果实，每一颗都感觉非常的饱满，然后它的这个颜色色泽真的是和榴莲很相似哦，又有菠萝蜜的香甜，又有榴莲的这种香味儿，然后吃上去呢还软软糯糯的，一口下去你会觉得你的口腔里面散发都是来自于榴莲蜜独特的香味。哇，这个让谁能够抗拒得了呢？尤其是对于榴莲和菠萝蜜都非常非常喜爱的朋友，我觉得这两种品种啊，他们嫁接在一起培育出的这个奶白榴莲蜜供不应求，看来还是有这个它的取胜之处啊，听听这个名字都让大家非常向往。所以我觉得这些年其实在咱们的海南，然后是不断的挖掘出了越来越多全新的品种，然后希望用更多一些全新的数字赋能啊，还有一些畅通的渠道，能够让我们当地特色的农产品能够销往全世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来自于海南这片热土为大家所孕育而生的特色农产品的魅力吧。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0: 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

0: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三成家的声音就会有一种治愈的感觉。炎热的天气当中，好像你喝到了柠檬水一样的舒适，然后在你不开心的时候听到这种极其治愈和温暖的嗓音时，你也会觉得好像好多好多的不开心也可以就此烟消云散。陪我看日出，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也同样非常的开心能够在这个午间和你相候。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呢，大家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在我们的姐姐超有话的环节，不仅是我说和你分享一些可能和你的童年啊，和你的生活，和你的一些时尚啊，和你的穿搭啊，和你的很多各种各样发生的故事息息相关的一些关联话题，有感而发，欢迎大家可以及时和我们联动。想和大家说到的是曾经那些比较爆款的小物件，看看我为大家盘点的过程当中究竟有多少你是有印象的。比如相比我们以前玩的那些玩具哈，现在的小孩玩具真的是特别特别，怎么说呢，科技化或者是技术感太强，相比于那份很纯真很简单的快乐，总是感觉少了一点儿。就现在可以玩的东西太多，选择面越广的时候，反而一个人会更难觉得满足。不知道大家会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比如说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你没有这些电子产品，没有这些五花八门可以供你去娱乐消遣的，所以我们会觉得比如说

跳皮筋儿呀，和小伙伴们玩一玩这个捉迷藏啊，又或者跳房子呀，就是玩这些小游戏都会觉得很有趣啊，包括玩一玩那个泥土啊，我说的是那种青泥土啊，都可以。但是现在似乎孩子们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因为他们可以享受和得到的东西也变得更好嘛，比如说手机 iPad 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不仅玩起来呢你感觉挺多样化哈，还挺烧脑的，孩子们爱不释手。但是小的时候你看我们玩的那些玩具，不仅玩起来挺简单的，价格也还挺便宜，而且它还可以耐磨，哎，耐玩，时间也很长。接下来我们就盘点一些，看看它是不是你记忆当中的爆款小物品哦。第一个，有多少人还记得曾经的那一款掌上电子游戏机？就在那个没有 iPhone 和电脑的时代，这个应该是最早接触到这种掌机的鼻祖了。我想一提到俄罗斯方块这些熟悉的名字，小掌就激动的想哭啊。想当年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人悄悄把你的这个所谓的掌上电子游戏机悄悄带到了课堂，然后你在玩的时候还不小心忘记了关掉它的背景音乐，最后被老师发现了。哎，我想到还有个平替，就是这种是电子版可以玩游戏的，小的时候它也是这种平板型，然后里面还灌的有水，我们可以操作按钮就把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圈套在那个小杆上，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是叫什么来着，我突然想不起了，但是我觉得那个也是小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玩的一样东西哈。第二个必须得说，现在我觉得还能看见，尤其是在一些景区的门口或者是小卖部啊，都可以看见彩虹圈。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到彩虹圈是跟我妈去逛街呢，那个满街卖的都是这个东西，小时候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新奇，矮矮的一圈怎么就可以甩那么长，尤其再加上就是卖这个东西的那个叔叔啊，他现场给你操作，你就觉得我只要拥有了这个之后，我也能够秒变魔术大师啊，我也能够变这个魔术，哇，觉得这个东西我必须马上值得拥有。而且这个彩虹圈呢，它关键啊还不是变形，是碰到高手耍起来的时候，你就看见五彩缤纷的光影在黑夜里面炫亮了整个夜空。这个让我想到了第二个好玩的，那就是溜溜球。我们有没有玩，就是溜溜球它也是在不断的迭代和升级哈。我想曾经刚开始就是比较初代的我们玩的溜溜球，无论是从造型之上还是说它的价格之上，都还是比较亲民。后来还有专门的溜溜球比赛呢，我们小的时候，然后那个溜溜球随着价位的不一样，反正它的外形和它的功能好像感觉更不一样，质感也不一样。我们班有个男孩就玩着溜溜球特别的溜，所以他的溜溜球第一个我记得好像价格不菲，他的一个可以买我好几个呢。从你拿着他溜溜球的那个重量感，你也会觉得好像这个零部件是要值钱一些，再加上他只要一溜出去的时候五光十色的，而且我觉得那个手法特别重要，我也在家里不断的模拟和学习了好久好久，就是没有办法像别人这样，第一个那么得心应手，第二个呢也不能够像他们能够甩出这么多花样，只要你抛出的那一刻哈，你必须要掌握技巧，然后让溜溜球能够保持一直匀速在那滚动，哇，好厉害。小时候还玩过那个叫激光灯，但是每次玩的时候一定都会被爸妈说你不要用这个照眼睛啊，对，现在也是啊，不要用激光啊这些去照眼睛啊，感觉这是小时候最有科技感的玩具了，有没有？我们喜欢在课间的时候呢，比如说拿着它往地上啊，往人的衣服上啊，但是你千万别弄眼睛。然后它有不同的灯头可以直接套在上面，每一个都能够打出不同的图案，还记得吗？价格也随着灯头的种类变得水涨船高。
我觉得那就是我们童年非常。

有科技感的回忆。好的，我再来说下面一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说到贴画，你们以前小的时候文具盒呀、书包啊等等没少弄吧？哦，比如说我们会用零钱买一些贴画，这个贴画呢贴在比如说文具盒呀，还是说你的一些课本上，你觉得特别有自己的装饰感。说到这个贴画呢，也是水涨船高，比如说这个贴画有感觉质感很高的，那么也有些呢感觉就是薄薄的一片纸，越到后面样式越多，还有塑料的。哎呀，现在也有这种贴画，现在贴画感觉更高档了。以前你没有买过吗？比如说《西游记》的、《射雕英雄传》的、《新白娘子传奇》的，想想完全是一部当年的一个追星的历史啊。还有些你喜爱的这些动画片呀，对不对？都有很多很多。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买的那个贴画，有一版我自己爱不释手，我都特别舍不得去贴在任何地方，因为那版是一个我特别喜爱的动画片，它的周边，然后里面呢，我觉得它的那个贴画的质量哈，是属于偏塑料型的，比较立体的。我放在我姥姥家，但是有一天我放学我回来之后呢，发现我的贴画少了一大半，就是因为它是在一个板上嘛贴着，被人抠下来了。一看是我表妹做的，她把我这贴画，因为她还小，贴到处都是，就是给我肆意的挥霍啊。那天我特别的生气，就和我表妹打了一架，就俩小学生，咱俩打了一架，咱俩相差好几岁哈。那个时候也不觉得就是我这么以大欺小，也不会觉得自己特别不好，反正就觉得气得无法忍受，所以就和表妹大干一架。最后的结局就是我们被姥姥大干了一架。所以想一想小的时候那种情绪化是特别明显的，而且特别直线条。我开心的时候我就哈哈大笑，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嚎啕大哭，然后我要发狂发火的时候，我揪着自己的小伙伴，我就和他一顿狂揍啊，揍下来结局就是被家长再揍一顿。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小物件的话呢，包括现在我也会玩，就是贴那个叫贴贴手或者粘粘手，还记得吗？就是男孩子们很喜欢用它做恶作剧的玩具，因为抓住它的一个头往前面一甩，它就会拉得很长，比如说它可以贴到墙上啊、玻璃上啊。然后以前还有这种，这是带有那个条状的，你可以给它牵扯住。还有一种比如像蜘蛛人儿，因为它的四肢都有这个黏黏的这个东西嘛，你就可以一甩甩到那个窗户上，它就啪贴在上面。以前怎么去恶整同学呢？你比如远远的你甩到前面一个同学的背上，常常玩到都变色了还乐此不疲，常常玩到因为它会粘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它特别容易粘灰尘嘛，粘到都已经没有粘性了，所以没有办法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零花钱比较有限，没有粘性怎么办呢？我就开始用那个水去洗它，清洗干净，或者实在最后反复的揉捏，这个粘粘手已经被弄得已经不堪入目时，才没有办法的丢掉。自动铅笔盒，哎，尤其是那种粉粉的，女孩特别喜欢的，上面有一个 Hello Kitty。啊，这个绝对是铅笔盒当中的高科技哈。但是我觉得以前我们特别喜欢这种很复杂的笔盒，比如说电子版的，而且打开之后好几层，觉得好像铅笔盒越大越厚越带感。但现在反而是一种返璞归真，我们不喜欢太复杂的，甚至就喜欢一个小小的笔袋。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小学生用的也是最为轻巧的笔袋，我估计也是根据就是家长的一种习惯和家长小的时候用过太厚的这种铅笔盒，长大之后我给我的孩子希望能够在他的书包当中减减负吧。本来现在孩子的这个书包就挺重的，看见小小的一个身躯被这么大一个书包，那你的铅笔盒还要占个好几斤，那没必要，对不对？而且发现笔袋它的可容纳量还挺强的。来，以前这种高科技的自动铅笔盒，你别以为它只是能够装装东西哦，小按

钮轻轻一按，卷笔刀、指南针、圆规尺一下子就从小机关里面全部蹦出来了。对这样神奇的东西，你看，如果是你的同桌有，你是不是觉得哇，对他投来了羡慕的眼光？但如果你是文具盒本身的主人呢，就有一种爱不释手，天了、哦、我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万众瞩目。此时此刻我觉得我特别的厉害。小时候我们还是偶尔需要一点这种小小的虚荣心，可以让自己呢因为某一些小物件变得很开心，然后变得好像觉得每天上课的时候你都更加有动力了。今天在我们的姐姐加油超有话当中呢，也和大家来盘点一下小的时候啊，所谓的那些非常神奇的，我们非常喜爱的，非常自带流量的小物件，无论是铅笔盒，无论是那种沾沾手贴画呀，还是说彩虹圈，我在你的印象当中还有一些我并没有提及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小乔说，之前你还没有提到一个是泡泡胶，嘿，正准备要提它呢。它和沾沾手不一样哈，因为泡泡胶的话，我现在发现在一些比如说8090或者是专门的回忆小超市里面，就会卖我们小时候喜欢玩的一些小物件或者是小零食嘛，就有这个泡泡胶，我自己还前段时间买过呢。以前觉得5毛钱一管，我们要分批次去用它，不舍得啊。后来大方了一点之后呢，就把一管全部挤出来，就为了吹一个很大很大的泡泡。现在我还是会偶尔想去玩一玩小的时候喜欢玩的那种，我发现它挺有趣的，虽然它很简单，虽然它可能也没这么好玩了，现在觉得，可是就是这种记忆让你舍不得放下。

那心心情很好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这个午间听到的是关于以前的回忆。他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回不去的是最好的，如果是真的可以再重新回一次的话，我们又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呢？是的，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有一些回忆性的话题，或者说回忆性的一些故事，让大家想一想，如果在一个午间或者是一个午后，你醒来之后发现你回到15年前或者回到了20年前啊，在你的小书桌前儿，然后外面的微风轻轻地吹拂着，你那一刻会想要说一些什么？这个答案可能每个人的心理答案都不一样，有的人不想回去，有的人甚至是觉得我现在挺好的，我希望再往后面的10年去看一看。但是还是会有一大部分人好想再回到小时候，走到那个古老的小巷子，或者是趴在我曾经最讨厌的那个书桌前，只是想要单纯的回去一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缓解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

0: 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9: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姐姐超有话。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小的时候，其实我们玩的那些小物件哈，现在再次回想起来，还是会觉得自带流量。刚才提到了很多，无论是我们的自动铅笔盒、沾沾手、贴画、激光灯、彩虹圈，还有。

就是掌上电子游戏机等等等等，还是能够勾起大家很多的回忆和共鸣啊。哎，我们再来说了下面这个叫导弹铅笔。哎，听到这个是不是觉得有点陌生？我当时如果只是听到这个名字的话，我还不能够想起它的样儿，但是看见这个彩图了之后，瞬间记忆完全涌现出来。长长的铅笔头不仅可以当做这个笔芯儿，还能够组合成一支写字的铅笔，还记得吗？你磨损了就拔下来，然后从后面后入。最神奇莫过于还能根据你的想象力组合你喜欢的铅笔造型。这个应该很多人是有玩过的，如果提到这个名字你想不起来的话，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导弹铅笔，多多少少应该小的时候80啊90啊都有用过吧。好的，下面就现在都有跳跳糖 VS 钻石糖。跳跳糖就不多说了，我觉得跳跳糖很多，以前我们有大脚丫，大脚丫的那个跳跳糖怎么说呢，它一个大脚丫版的这个叫什么棒棒糖，然后呢你可以蘸着跳跳糖吃。第二个就是钻石糖啊，那就绝对是学校门口家门口小商店里面随处可以见的，价格其实不便宜的，小时候能够买到一颗这种钻石糖，还有就衍生之外的口红糖，我觉得特别厉害哈。因为钻石糖的话，说实话它做成像一个大大的钻石一个戒指的这种造型，小孩可以戴到自己的手指上，然后一边吃糖一边炫，你看我大钻石。前两天我在我们家楼底下的小卖部啊，那个零售店里面我还看见了有口红糖。我想小的时候口红糖很多的女孩都非常喜欢，以前我吃这个口红糖，我完全把它假想成为我买了一颗口红啊，小的时候就可羡慕我妈了，很想把她的口红悄悄带走，觉得涂上口红可美了。那口红糖它完全模拟口红的造型，我会舔舔那口红糖之后呢，还把嘴巴抹上一圈，仿佛感觉自己就吃了口红糖，而且呢还涂上了口红一样啊。有多少的女生曾经会和我选择是一样的那种操作方式呢？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那种你吃了一顿猪油一样，但是你没有擦嘴巴，即视感就是那种感觉哦。好了，接下来就是小浣熊干脆面即将要闪亮的登场了。这个绝对是干脆面当中的鼻祖吧哈。然后最怀念就当时电视剧里面的那句广告词，香辣香脆的 BBQ 就是小浣熊干脆面。放学回家路上肚子饿了就打开捏碎它，搅拌上面的这个调料，满口都是香香的味道。以前就是我每次吃干脆面的时候都会被我妈说，你看你吃的全都是味精，你看你吃的全部是香料等等等等。我曾经还选过把这个干脆面泡软了之后看和方便面一不一样，你们有这样尝试过吗？我不知道为啥，其实原理差不多啊，但好像就觉得干脆面泡软了之后还真是没有方便面那么好吃，奇奇怪怪的。高乐高，搅拌高乐高，高乐高棒极了，还有搅拌高乐高，至今啊，想想这些广告语啊，小时候总盼望着父母出差回来能带上一点东西，带上一瓶高乐高开心一个月，早上一杯牛奶加上这个，然后再用搅拌高乐高拌上一半，哎呀，就是瞬间觉得好像变成浓浓的巧克力奶。你别说我现在啊，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挺喜欢喝高乐高的，不知道是因为小的时候对它自带有一种滤镜呢，还是怎么样，反正现在我还是非常喜爱高乐高的这种口感，有的人不是很喜欢。这个可能在南方会更多。接下来说路边爆米花，哎呀，那只是小的时候的回忆，但是也是小的时候噩梦啊，因为它爆米花要出炉之前它一定会砰声，觉得好像从街头到街尾都你的耳朵都在耳鸣。不知道大家以前在小的时候走在这个大街小巷的时候，在路边你会不会看见这种卖爆米花的老爷爷呀、啊、对不对啊？他这个火气就是一种很神奇的存在哈、啊、手里呢比如说你攥着几毛钱，捂着小耳朵在风中苦苦的等候，只要你听到砰的一声巨响，就意味着能够吃到香脆可口的爆米花了。这种爆米花和我们去店

0: 电影院买的那种不一样哈，它真的就是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喜欢的爆米花呢，我不喜欢吃用包谷爆的那种，我喜欢是用糯米爆的米花，家里呢就会它可以原材料你自己带，然后你去那儿它现给你这个爆这个米花，你给它加工费就可以了，自己拿一个小桶里面装上这个糯米，然后拿给爷爷，爷爷呢就去帮你去爆这个米花啊，白白的一颗一颗的，吃上就很蓬松，尤其是刚刚出炉时还有这种温度所在，你就想将自己的这个头都完全扎到这个桶里一样哈，就很有满足感。小小糖必须得说一下，就像五毛钱赚一次小小糖的这种情景是否还有印象呢？两根小木棍啊，伸进到装糖的罐子里面啊，然后呢给你一转，有两毛的，有三毛的，有五毛的，五毛的我觉得已经挺大个了，因为它搅着搅着它就是麦芽糖嘛，搅着搅着之后还会变成那种白色，乳白色。现在其实在一些比如说古镇啊，一些景区啊，或者说一些比如说小集市市集，你都还是能够看见搅搅糖，只不过和我们印象当中的价格那就是天壤之别了，现在要好几块钱呢。除此之外呢，哎，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糖，哎，那个糖画，这个也是非常喜爱的，受大家喜爱的。所以我觉得有些很多比如说老物件呀，还有一些小零食，可能现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它们并不是很常见，但是不会被我们遗忘，因为它就是深深藏在我们的童年的记忆当中。比如在提到一些弹珠啊，陀螺啊，毽子，铁环，小印章，哎，小印章，棉花糖，变色糖，话梅粉，哇，好多好多。小时候还有吃那个叫什么唐僧肉，听着名字当时也觉得很稀奇，究竟是什么，其实就是豆制品啊。在我们今天姐姐加油超越话当中和大家说到了以上所有的这些，无论是小吃的小物件的，你接触过的究竟有多少呢？赶快去找一找，好像是在有阳光城，有这种记忆小卖部，好像就是这种类似的，就可以买到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见的小玩具呀、小零食啊。我看生意还是挺好的哈，不仅是年轻人去，有很多一些中年人，哎，也会牵着自己的小孩去，牵着小孩干嘛呢？对于小孩他的孩子而言，现在他们看肯定会觉得没有那种共情感，就是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就会讲哎这是妈妈小的时候，你看妈妈小时候玩的就是这个，哎我们小时候就爱吃这个，我给你买一点儿，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哈。好的，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在今天最后的小尾巴呢，赶快来到我们的好文分享时间吧。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0: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经常有朋友留言会问到，明明知道他不是对的人，为什么就是放不下呢？明明知道关系有毒，为什么总是走不出来呢？明明分开那么久了，为什么还在想他呀？这个情关到底要过到什么时候？总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大家在深陷情感泥潭的时候，真的很想快一点走出来，快一点放下。但关键是你的心是否能够真的做到放下呢？如果强迫自己放下，但是心里仍然紧紧地依恋着他，那么这也只是会压抑和逃避而已。而任何被压抑下去的感情都会以各种的形式反扑回来。事实上，真正放下一个人，不是逼着是自己走出来，而是强行的正能量。允许自己放不下吧，也允许自己走不出来。

有一位著名的导师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拿起一个保温杯，随即放在桌上，然后他说，你们看到我放下了杯子，但如果我心里还想着他，甚至在吃饭、走路、睡觉都还想着他，这不叫放下。紧接着他又拿起了杯子说，虽然我现在拿着它，我知道自己还放不下它，但我没有批评自己，我的心也没有被它牵着走，我允许自己放不下，这才是真正的放下。当时在场的所有人恍然大悟，原来真正的放下是允许不放下也可以。

曾经有一位心理师，十几年前曾在一场车祸当中失去了两个孩子，自己还半身不遂。这种境遇不管对于谁来说都是很难走出来的。那时候每个人都劝他要看开，要坚强，慢慢一切都会好的。但他却感受到越坚持越疲惫，越想好起来心情却越低落。直到有个朋友问他，如果你走不出来就不走出来会怎样呢？他愣住了，瞬间好像仿佛进入到一个更加放松更宽广的空间。他问自己，对呀，谁规定一定要走出来？谁说一定要好起来才算活着？如果我就这样和自己伤痛待着会怎样呢？那是他第一次允许自己不走出来，也就是说他第一次真正的接纳了自己的痛苦，不再去对抗它，而是允许痛苦的存在，给予他一个空间和他同在。正是因为这种不对抗、不压抑、不逃避，他内在的力量渐渐复苏，开始探索我真正想过的生活是怎样的，当下有哪些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呢？然后找到一些让自己开心的小事，哪怕只是唱一首歌、看一本书、多走了几步，都可以对自己说一句辛苦了，你做得很好。就在一件件让自己感觉满足的小事中，他逐渐恢复了行走的能力，随之而来的是新的事业和新伴侣。多年以后，他对学员说，走不出来的时候，不是你不够好，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时机还未到。就像种下的种子，要遇到合适的时机才会发芽。我们要做到的是，不是强迫自己的种子生根发芽，而是以爱自己的耐心陪伴自己度过放不下的暗夜。人到中年，每个人都需要一段孵化期，尤其是当生命给我们突如其来的打击时，允许自己待在暗夜里，不催促自己走出来，其实是给自己一个大大的空间，为将来的新生做充分准备。有一位编剧写了10年浪漫的爱情剧本，但现实当中的他却总是被卷入多方的关系当中啊，真心总是被错付，到了40岁还单身独居。在最痛苦的时候，他哭着叩问生命，为什么我那么优秀却总是找不到理想的爱情？为什么我那么笨总是被骗呢？他不断地批判自己，抱怨命运，强迫自己放下，反而越陷越深。直到他了解到允许的重要性之后，才开始接纳一切的发生，允许自己的悲伤流淌，允许自己还舍不得，还放不下，允许自己跟随内在的节奏来治愈。终有一天，他感受到悲伤流经了自己，而底层的爱却浮上来了，生命力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他明白，放不下的其实不是对方，而是曾经美好的自己，爱的也不是对方，而是自己对于爱情美好的想象。要做的功课不是向外寻找一个人来爱自己，而是学会自爱，

于是他深深地爱上了自己，享受一个人的幸福和自由。还记得曾经的热播剧吗？去有风的地方也展现了允许的力量。女主许红豆在闺蜜去世后，一个人带着闺蜜的心愿来到大理的云苗村，所谓的摆烂。她不催促自己变好，

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把手松开，你才能拥有一切。这就是允许的力量，接纳一切的发生，哪怕是无法接纳，无法放下，也可以允许自己不接纳，不放下。有一首诗歌叫《我允许》，里面是这样写的：我允许事情是如此开始、发展、结局，因为我知道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来。我允许别人如他所说，因为我知道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我允许我有了这个念头、这个情绪，因为我知道他们本无好坏，越抗拒越强烈。我允许我就是这样的表现，我是为了生命在当下的体验而来，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全然的允许，全然的经历，全然的享受。允许其实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意味着我们去接纳自己的阴影面，把那些被否定、被压抑的部分整合成一个完整的自己，这就是爱自己真正的含义。最后，允许自己爱自己，此刻当下就把自己最想要的爱、最想要的拥抱每一天滋养自己，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像对待最宝贝的孩子一样，这样你才有底气活出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人生。允许是你给自己最大的爱，允许是你能拥有的自由。

0: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一个人的行李，也可以允许一下自己，有的时候不要去想这么多，不要背负这么多，想要潇潇洒洒的，哪怕所谓在旅行当中出走一次又何妨呢？
1: 心情好而心情坏，
0: 这个午间感谢有你的陪伴和守候，这里是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请听戏曲广播剧《母亲》。

0: 请听第一集。
1: 来来来，双峰小学的同学们，这里就是我们的参观地点——蔡和森纪念馆。
2: 老师，老师，我们在思政课上学过，蔡和森啊，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
3: 哎，我知道，他还是我们双峰的老乡呢。
2: 嘘，你小声点，这是纪念馆。
1: 今天大家可以用眼睛去记录，去寻找。看看能不能有新的发现。
3: 新发现？哎，我有我有，这儿怎么会有个老婆婆的画像啊，还挂在蔡和森的旁边？
2: 这有照片注释，他用一生演绎了一个传奇，毛泽东、邓小平尊称他为大家长蔡伯母。
3: 大家长蔡伯母。
2: 他的儿女中先后出现了蔡和森、像景瑜、蔡畅、李富春四位了不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原来他是蔡和森的妈妈。
3: 我的天哪。哎哎哎，你过来一下，朵朵，你猜蔡妈妈几岁进的学校？
2: 几岁进的学校？8岁？
3: 不对。
2: 18岁？
3: 是48岁。
2: 48岁。
1: 老师给你们讲啊，他从小啊就特别喜欢读书，小时候跟着哥哥在家里念过私塾，但是一直没能进学堂。在48岁这年，他正式进入

0: 学校念书。
1: 啊，还有这么稀奇的人啊。
0: 这位母亲啊，就是一个传奇女性，她裹着小脚修夫返乡，半百考学，鞋子留洋，创办女校。
1: 老师，老师，我太想听蔡和森母亲的故事了。
2: 我也想听。这位母亲叫什么名字？
0: 本名葛兰英，但她不喜欢，把自己名字啊改成叫
3: 葛兰英。这名字女人味太重，从今天起我给自个儿

0: 来，同学们，要了解葛建豪的故事啊，我们就从他48岁考学开始讲起，好不好？
1: 彩唱，
2: 我。
1: 年龄
2: 15。
1: 庆熙，
2: 我。
1: 哎呦，年龄
2: 31。
1: 刘谦昂，
2: 我。
1: 年龄
2: 5岁。
1: 很清楚。一家两代3个妹子结伴考学，罕见，真乃罕见呐！先将蔡畅、
3: 蔡庆熙、
2: 蔡畅、
4: 蔡庆熙，嘿，
1: 编入缝纫班。
2: 那我呢？
1: 这个戏妹子嘛，编入幼儿班如何呀？
5: 好，
6: 谢谢您了，方老师。哎，
1: 你们从何而来呀？
2: 跟随家母从老家逃来的。哦，
1: 令堂大人带你们离家出走考女校，可贵，难能可贵呀。
3: 方老师，家母也来了。
1: 有请，快快有请。

0: 道理。
1: 大师，我还有一事向
2: 传拜洗耳恭听。

0: 不回家伴女校。
1: 老太太，这学堂绝非儿戏之地，更何况您老都已经
0: 不大，才50岁呢。
1: 哎呦，看清楚了，年已半百，和儿孙们一起读书，笑煞人也。
0: 笑从何来呀？哎呀，
1: 老太太，恐怕全国没有一所学堂敢开私立呀。
2: 王老师，这儿发生什么事了？
1: 张校长，张校长，他也要报名上学。哦，
0: 张校长啊！
2: 老人家，您这是？啊，
0: 民女葛兰英。哦，
2: 葛兰英。
0: 哎，这个名字略外太重。哦，50年都没给我带来一丝的好运。从今天起，我给我自个儿改了个男人的名字，叫葛建豪。
2: 自我改名葛建豪，
0: 见证豪放啊。
2: 哎呀呀，真是奇事一桩啊！50你是天命之年，我的老人家。
0: 哎，那个葛兰英50岁，葛建豪才15岁呢。
1: 此言振聋发聩呀，
2: 但却行耳不通。
0: 年龄偏大？
2: 不是偏大，而是太大了。
0: 好，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这就走了。
2: 老人家，昨晚何处啊？
0: 我去县衙门告状。
2: 告状？
3: 老奶奶，何时如此激愤呢？
0: 你又是何方神仙呢？
2: 哎，老人家，他就是长沙县长丁大人，今日特来本校巡视。
0: 县长大人呐、啊！
3: 张校长。
2: 县长，
3: 要不咱俩考他一考？
2: 妙。
0: 考吧。
2: 那好，就对几个对子，先从一个字对起，然后两个字、三个字。
0: 请。
2: 楼，楼上楼下的楼。
0: 床，床前床后的床。
3: 跨越，
0: 上天。
2: 雾茫茫，
0: 水渺渺。
3: 春雨潇潇，
0: 秋水长长。
2: 洞庭800里，
0: 雾山十二峰，
3: 烟蒙蒙，雾茫茫。老奶奶何地而来？
0: 洞庭800里，山青青，水长长，小学生来自乡。

0: 录取我啦！
1: 爱莫能助啊！
0: 又怎么了？
2: 他的意思是您这把年纪。
0: 又是年纪？
2: 是啊，
0: 县长大人。
3: 葛建豪不怕被人取笑，选择在48岁的时候顽强求学。他听儿子蔡和森说，如果能从这所女子教员养成所毕业，就有资格从事女子教育的工作了。他多希望毕业之后能够回家乡开办一所女校，让女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教育。连县长也被他的这种坚持所感动，最后破例的让他参加了这次面试。

0: 脚，
1: 又是小脚，
0: 难以适应学生的生活呀。在学堂不但要读书学缝纫刺绣，还要学历史童话、算术、美术、国语、音乐、体育。
1: 你等着，
0: 您要干什么？
2: 哎，老人家，哎，你想干嘛？
0: 您干什么呢？哎，您想干什么？
1: 让你们见识见识我这三寸金匾。
0: 我宣布，葛建豪同学正式成为全县最年长的小学生。本县特批他与儿孙一起同窗就学。
3: 为了把自己和女儿去长沙求学的费用凑齐，葛建豪毅然决然地卖掉了陪嫁的首饰。
4: 那她的丈夫支持她的决定吗？
3: 并没有。蔡和森的父亲和葛建豪的想法呀完全不同。葛建豪的婚姻并不是由自己做主的，他16岁遵先父遗嘱嫁给了这个好吃懒做的蔡荣峰。蔡荣峰啊，不仅不支持孩子读书，还在女儿蔡畅10岁的时候打算以500银元将她卖给财主家做童养媳呢。
4: 啊，怎么会有这样的爸爸？
5: 就是。
3: 蔡和森和母亲妹妹3人一致认为，只有用逃婚的办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4: 去长沙读书就是为了逃婚对吧？
5: 哇，太勇猛了。
4: 可是如果被她丈夫知道了怎么办？
5: 哎，对了，老师不是说葛建豪还有个惊人的举动吗？修复。
6: 兰英，你这是中了王家少奶奶秋瑾的毒了。
1: 秋瑾是我的好姐妹，她说的多好啊，女人不受气必须要自立。
6: 你想如何？
1: 我要修复。
6: 世上只有夫休妻，哪有老婆休丈夫的？
1: 我葛兰英就是修复

0: 这位了不起的母亲不仅自己学，毕业了还开办了学校呢。你看这写着呢，
1: 1915年葛建豪毕业回到永丰，想创办一所女子职业学校。
2: 没错，蔡和森啊积极为母亲联系办学的事，得到了县政府的同意，创立了湘乡县立两所女子职业学校，并担任校长。
0: 在该所学校中，葛建豪既是校长又是教员。
3: 你们知道吗，在他的学校里啊，不少女生还主动放小脚剪短发。他呀把从儿子书信中学到的新思想传播给学生，经常讲时事论国事，学校里充满了讲民主讲科学的热烈气氛。
0: 太好了，
4: 真棒。
2: 只可惜啊，葛建豪这些办学行动遭到了一些顽固分子的咒骂，说他们母女啊文不文武不武，男不男女不女，败坏了社会的风气。由于这些顽固分子的阻挠和破坏，使得这所新型的女子职业学校没有办法，只能停办了。
4: 啊，那怎么办？
2: 1917年，葛建豪带着蔡和森和蔡畅第二次来到了长沙。这一次，他要支持孩子们干一件更大的事儿。
5: 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广播剧《母亲》第1集，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请听戏曲广播剧《母亲》第二集。
11: 你俩慢点儿。
12: 老师，谢谢你带我们来这里。
11: 记住啊，你俩这趟可是带着任务的。
12: 啊，知道知道，老师，我们这趟啊是给同学们拍讲解视频，
13: 是要在思政课上放给同学们一起看的，探寻葛静豪的故事。
12: 放心吧，老师，来这趟之前，我可是足足做了一个假期的功课呢。
11: 好，老师啊，来给你们摄像。
12: 来，朵朵。
13: 同学们大家好，这一站我们参观的是新民学会成立旧址。
12: 话说呀，为了方便儿女求学，葛建豪特意在这岳麓山下寻了半亩菜地，粮食不足呢，就用蔬菜蚕豆填补。
13: 蔡和森与毛泽东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们结识后，经常邀请他们来家中做客，葛建豪啊从不吝啬，热情招待，大家亲热地称他为蔡伯母。
12: 我身后的小小院落呢，成为了蔡和森他们谈论时政、交流思想的聚会场所。1918年4月17日，由毛泽东与蔡和森共同倡导的新民学会就在这里宣布成立。
13: 像景瑜等等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也加入进来，这群年轻人想要

0: 景宇、蔡畅去法兰西的盘缠都凑齐了吗？
1: 何森兄，西明学会一直在四处筹集，但经费还是不够。是伯母，
2: 哥，咱妈卖掉了外婆给她的祖传金戒，助了我们一臂之力。
1: 是啊，这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盘缠就全部敲定了。
2: 对，
0: 太好了，妈妈呀。

0: 爸，您怎么进城来了？
1: 我再不来，蔡家的天就要塌了。我在老家问何须，尔等在省城太任性，三代同窗丧伦理，蔡家颜面，蔡家颜面全丢尽，如今又把谢年生一向天台出国行，抛弃。

0: 景宇，是我周南女校的学姐，是何森哥哥的女友。
1: 女友？岂有此理！在我蔡家的字典里，从没有什么什么女友这个词儿。你走开。
2: 爸，你不能这么对待弟弟和妹妹的友人。
1: 林正，你是蔡家的长子，尽管如此怂恿你的弟弟妹妹。
2: 弟弟妹妹要出国，肯定是有他们的理由。
1: 何为理由？尊父命是礼，兴家业为由。祖传的蔡氏辣酱店才是你们的根本。难道你们真的要成为败家王族的不孝子孙吗？
2: 爸，您听我说。
1: 无需再说。今天你们不遵父命不回老家，我
2: 爸
1: 我就死在你们面前。
3: 爸，
0: 海荣凤。妈，
2: 妈，
1: 你
0: 我出国是为了苍生移民，正合我的心意。
1: 妇道人家口出狂言，告诉你，这个家姓蔡，没有我这个一家之长下令，你们谁也别想走。
0: 好一个一家之长，想当年你从上海落荒而回，哀求我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是我看在儿女的面上才宽恕于你，谁知你旧病复发，不知悔改，竟然将14岁的蔡畅卖给东城老公为妾。你不许何森来长沙深造，你阻拦蔡庆熙姐妹上学读书，这一桩桩一件件桩桩件件，搭配得上为人父为人父为蔡家的一家之长。
1: 你闭嘴！
0: 我要说，我要说，海阔凭鱼跃，我要说天高任鸟飞，我要说，我要成全儿女的鸿鹄大志。
1: 你疯了！你们都疯了！在长沙丢人现眼还不够，还要把洋相出到外国去。你是祸根，你是灾星。今天我不除了你，无颜再见列祖列宗啊！哎，我的菜刀呢？
0: 蔡荣凤，你今天的所作所为。

0: 击碎了我对你最后的希望，我依然决定陪伴儿女一同去往法兰西。
1: 妈妈，
0: 孩子们。

0: 在汽笛的长鸣声中，开赴万里之遥的法国游轮缓缓地驶离中国。船上载着30多位对先进思想如饥似渴的留学生们，葛建豪是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出国留学这一年，他54岁。
1: 4年的留学时光比他预想的更艰辛。他不仅在年过半百时重新学习一门语言，还有一个重要使命，那就是勤工俭学照顾留学生们。
0: 白天读书学文化，晚上还要做刺绣赚钱。葛建豪靠着微薄的收入资助着留学生们，还要照顾他们的一日三餐。
1: 他不仅是蔡和森、蔡畅的母亲，更是包括李富春、邓小平等许多中国留学生的母亲。
0: 他是所有革命者的母亲。
2: 葛建豪啊，去当地博物馆参观的时候，有一个展台展出着一双3寸金莲绣花鞋，正在参观的法国小姐无意间看到他的小脚，十分吃惊。葛建豪大方地说：
0: 你们不应该嘲笑我这双小脚，今天中国的小脚走到了法兰西，行程万里。法国小姐听了后，向葛建豪深深地鞠了一躬。

0: 就是。
1: 哦，我这是找学跳法国舞的，对不对呀？
2: 好极了。哎呦，
0: 妈，您小心点儿。
2: 妈，妈，您别太累了。
1: 不累，不累。
0: 哎，我们的妈妈呀，小脚老太闯西洋，一年之间大变样，学法文，跳洋舞，封建陋习一扫光。
1: 你们知道妈妈为什么要这样？
2: 妈妈都是为了我们呀。
1: 知我者，知于也。

0: 不累不累，那唐三藏西天取真经还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呐。
1: 是是。
2: 妈妈，儿想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追求已初见曙光。
0: 此话怎讲？
3: 这一年来全靠妈妈的细心照顾，我和何森废寝忘食的边读书边翻译，把马克思著作寄往国内，已经在黑暗的中国点燃了星星之火。
2: 我和景宇还将留法心得函告毛润之，并郑重提出，为使中国革命胜利，必须建立政党，这个党用马克思理论指导，是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它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0: 建立中国共产党，润之是如何回复的？
2: 润之兄回信了，他说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同意。
0: 如此说来，我们远道来法，不虚此行，我们在法国的所有付出都没有白费呀。
2: 是啊，
0: 没有白费呀。太好了，太好了。
4: 嫂子，
0: 儿总，
3: 蔡畅情况怎么样？
2: 哎妈，天色已晚，您回屋歇息吧。哎妈，您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啊。
0: 蔡畅，
4: 妈，过来，过来。妈，
0: 有事儿。没事，没事，没事。标语红旗。
2: 妈，没事儿。
0: 有事儿，有大事。
5: 妈，
0: 说。
2: 妈，确实出大事了。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北洋政府停止了我们勤工俭学留学生的补贴。
0: 妈知道，
3: 他们与法国当局勾结，要把我们驱逐出境。
0: 驱逐出境？
4: 我刚从巴黎回来，见到了周恩来、赵世炎、李富川和陈毅。
2: 他们怎么说？
4: 斗争、反抗，留法同学已经集合，要进军巴黎，发起抗议游行。
3: 何森，当局肯定会调动大批警力对付我们。
2: 这次斗争会非常激烈，而担心您年迈体弱，
0: 所以就瞒我。
2: 因为您是我们的妈，
0: 妈更是留法勤工俭学的一员。
5: 妈，
2: 您不能去。
0: 妈绝不答应。

宣传，上传。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祝儿女大业就，为母此生苦追求，纵是携火吞我身，不达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清鲜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0: 歌。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

0: 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

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牙结石虽然不痛不痒，但是堆积多了会跑到牙龈底下，造成牙龈牙周组织炎症。

0: 导致牙龈出血萎缩，严重时还会出现牙龈发炎溢脓、牙缝变大、牙齿松动乃至脱落。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部分悄悄潜藏在牙结石深层的厌氧菌会不断代谢发酵，产生硫化物，成为引发口臭等重要元凶。牙结石除了会给口腔添乱之外，其表面的致病菌还会穿透牙周组织的上皮屏障，顺着血液扩散到全身。如果牙结石引起牙周疾病，可能还会波及全身健康哦。
1: 当四茂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带来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这首歌曲可以让你释放更多的活力哈。

在我们今天的自贸港乡村振兴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将会来到是龙华区新联村，来看看他们的田间地头，关于这个稻田呢、啊。每到盛夏的时候呢，稻熟满田金，可以说在龙泉镇的新联村的稻田呢，是一番好景象啊。但是曾经闲置荒芜的200亩的撂荒地，它是如今变换和蜕变成为这种高产稳产的优质粮食主产区，实现产能品质的双提升，生动践行了这个战略上的一些改变，而且是为全镇的粮食安全保障啊，农业品牌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据了解呢，新联村该片200亩耕地曾经是长期撂荒，杂草丛生啊，地力很贫瘠，仅零星用于放牧，土地资源价值严重闲置。为了牢牢地守住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底线，龙泉镇以撂荒地专制整治为抓手，精准地推进了复耕复种工作，通过田间清杂和土地平整、地力改良、农田配套升级等一系列的举措，系统性地盘活闲置耕地资源。通过全方位的整治提升，昔日这个沉睡荒地彻底地焕发新生，彻底解决了耕地碎片化、耕地条件差和产业能力弱等等问题，低效废地成为了这个变为旱涝保收的标准化良田，有效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实现了土地资源高效利用、耕地提质增效的双向突破，切实把耕地资源转换成为粮食产能，扎实落地，让藏粮余地战略要求啊。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实耕地提质是基础，科技赋能是关键，而新联村的粮食产能持续攀升，稻米品质稳步升级，核心依托是粮品加粮技加粮机三粮融合的模式，以现代农业技术呢为粮食风师来保驾护航。再来关注一下他们在这个选种这块，村里呢择优选用耐密植和抗倒伏抗病性强的高产优质稻种，从种植源头把控产量、品相和口感，为新联新米优质丰产筑牢根基。粮法技术精准赋能田间管理，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还有绿色病虫害防控、冷泉灌溉等等绿色高效的种植技术，有效减少农业方面的污染，然后保障稻米绿色优质品质。再来关注农机升级，也是大幅提升了生产效能，新联村稻田已经实现了无人机智能施药施肥、机械化旋耕，还有机械化全割收割全程覆盖啊，有效破解了传统农业人力不足、效率比较偏低、劳作强度大等等难题，大幅度降低种植成本，农业生产效率较人工劳作提升了数十倍，彻底改写了种地难、效率低的旧局面。良田良种良技良机的深度融合，不仅实现了粮食稳产、高产，更为新联新米特色农业品牌筑牢了发展底气。稳定的产能、标准化种植、优质的品质，让新联新米品牌摆脱无源之水的发展困境，形成了有产量、有品质、有口碑的特色农业品牌体系，而进一步提升本地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力。此次的撂荒地的成功转型呢，稻米产业提质丰收，也有效带动了当地的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色，切实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而下一步啊，龙泉镇也将会持续的深耕耕地保护和农业科技赋能，持续盘活撂荒土地，优化种植模式，做强特色品牌，持续放大荒地整治加科技赋能加品牌提质的新联模式效应。

实我们在关注到海口新农人的那些事儿哈。现在我们会发现，在乡村田间地头有很多的新农人，他们都换身成为推荐官，推荐乡土好物，激活乡村动能。比如说在美兰区大智坡镇的美童村，哎，直播间内啊可以说绿意盎然，主播呢正对着镜头沉浸式的推荐富贵竹，详细的介绍产品的优势、养护技巧等等，线上引流拓客，助力农品出村。如今像这样的直播短视频带货场景呢，在海口各个的镇村都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人扎根乡土的新农人主动拥抱数字浪潮，以镜头为纽带，以网络为通路，积极推荐本地特色农产品和乡土好物，持续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深挖产业发展的潜力啊。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流量成了新农资，这个变化呢正重新塑造农业产销的模式，让流量转换成为实实在在的销路，让田间地头的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千家万户。这里是我们今年全新打造的村级直播间啊，用水培富贵竹布置直播间，还原种植基地的实景，让网友可以身临其境，直观地感受到产品的品质。这是在大智坡美童村，哎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说，现在的这个直播团队呢有四个成员啊，均为本地村民，之前大多外出务工嘛，如今呢看中乡村数字发展的机遇和前景，依托直播新业态顺利的返乡就业创业，待模式成熟之后呢，团队将会持续的拓宽带货品类，把村内以及周边凤梨呀、沙姜、荔枝等等优质农副产品推向线上市场，以数字直播赋能特色产业，拓宽村民的增收致富之路。我们再关注到在龙华区的尊坦镇的如顺村，这个农户呢，孙乐天夫妇，他们正在收割完羊草，将圈养的黑山羊放出投喂，一人打理种养农活，一人拿起手机拍摄，已经成为夫妻俩的日常生活了。他们就是点开运营的短账号，视频账号阿禅的农村生活，一系列朴实鲜活的内容啊映出眼帘，比如说喂养黑山羊啊，烹制农家菜，展示农产品等等。不少人会专门为了购买农产品来一趟咱们村，农家鸡和鸡蛋等等都非常的深受大家的欢迎。与许多运用镜头展示乡村好物的新农人不同，现在比如说像一些驻村的第一书记等等啊，哎，他们也是，还有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队长也是一同去发布一些短视频，而且呢短视频呢播放量也挺高，比如说走到田间地头啊，看看这些农作的产品等等，而且还可以推出当地的特色农产品，这种助农的属性愈发的鲜明，借助线上曝光，然后人气也会持续的攀升，还引来了多方帮扶，比如说爱心企业主动为农户修缮危房啊，打井修路，捐赠物资，开展公益活动，农业部门常态化下乡，开展种养技术培训等等。流量就是销量啊，这个可以说就是流量向善，乡土好物借圈出圈了。朋友们，欢迎来到荔枝庄园，这是在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这也是一个返乡青年啊，他发挥自己的英语特长，在抖音啊、小红书还有视频号等等平台推出了双语短视频，向海内外的网友呢推荐本土火山荔枝王，除了推荐荔枝，他还利用这个镜头展现乡村的风光和田园景致，带动当地乡村短途旅游，包括果园采摘、农家体验等等业态的发展。而在

京区永兴镇越来越多的新农人也是在抢抓流量机遇，比如说郑来珍，他就是辞去了城市的工作返乡，创立火山田园品牌，通过电商打通销路。如本村的吴淑清，他是用短视频呢记录果园日常，在各大平台呀、积累近20000粉丝，受众辐射海内外。比如还有美美村的吴坤照，通过公众号分享荔枝生长点滴，打造田园田野品牌，配套设计吉祥物和文创服饰，让火山荔枝和本土文化深度的融合，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溢价能力。不仅是像这田间地头啊，我们再看到我们都特别爱吃的文昌鸡啊，比如说这话术是正宗文昌鸡，活鸡现杀，海口市区一小时送达等等，这也是在路遥文昌鸡直播间啊，琼山区大坡镇踏坡村村民李燕呢正热情地推荐自家产品，直播间当中可以说下单提示声此起彼伏，一笔笔的订单接连生成啊，仅就一个上午，直播间就将近出售了上百只的文昌鸡。而李燕每一天开设早中晚三场直播，直播团队也从一个人发展到了六个人，他还把直播间从乡村迁至市区，陆续开设了四家线下门店。我们现在呢专注打造文昌鸡品牌，持续拓展线下门店，计划今年年底啊，这个门店数量可以增至到10家，让海南特色文昌鸡可以走向全国，带领更多农户增收。李燕呢经常走进合作养鸡场开展实景直播，还有拍摄短视频，完整的呈现了养殖全过程，以透明化的经营赢得消费者的信赖。与此同时，团队不断地完善产品溯源体系，从源头到终端全程把控鸡肉的品质。如今呢，依托抖音等等新媒体直播带货，已经成为了当前海口乡村农产品营销新风尚和消费的新趋势，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想要以村播赋能乡村的发展，需要从多番联动，然后品牌建设、农旅融合三个方面精准发力。乡村直播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农户、企业的三方合力，像基层领导干部入局直播带货，也是政府创新公共服务的新模式。凭借政府公信力为农产品背书，能够有效地消除呢消费者信任的顾虑。搭配农户原产地产品优势和企业市场化的运营能力，三方协同发力，可以有效地拓宽咱们海南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推动直播营销常态化、规范化的发展。眼下呢，直播平台农产品啊，可以说特别多哈、啊，但是同质化的问题也会突出，制约产业长效发展。所以呢，咱们是要立足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资源，打造专属的品牌，通过标准化的生产、规范化、诚信化运营，塑造高辨识度的海南农产品名片，依靠品牌优势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规避低价内卷的问题。此外，像田园体验啊、乡村观光已经成为了城市消费的新潮流。村播不应该局限在农产品的销售，而应该依托这个直播流量的优势，整合农业和旅游资源，将农产品的售卖同乡村旅游推广一体化，打包推广，延伸乡村产业链，激活乡村多元经济动能。目前啊，以镜头为媒，手机为农具，将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比如说让富贵竹啊、火山荔枝、文昌鸡等等乡土好物界网出圈，这无疑是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然而当村播遍地开花，如何避免这种同质化的竞争，让流量真正的转向可持续的营销之路呢？仍需要我们的新农人和政府部门双向发力啊。对于新农人而言，关键在于从卖农产品转向卖信任、卖文化。一方面要坚守品质底线，通过实景直播、透明化的种养殖等等方式赢得消费者的信赖，而另一方面要深挖乡土价值。

不能够只是做产品的搬运工。同时呢，当地的政府做好铺路者和搭台人，首先要破解不会拍不敢拍的难题。比如说像秀云区就开展了针对性的培训，尤其是要赋能啊，像驻村第一书记、返乡青年等等关键的群体，培养一批扎根乡土的本土网红。其次呢，就需要强化一下公共服务供给，通过物流补贴、县域直播基地建设，降低新农人们的运营成本。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发挥这个公信力的优势，牵头制定标准化生产和品控体系，帮助农户呢建立可追溯的品牌体系，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农户卖得长久，让线上流量转换成为乡村长效发展的存量。

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想要关注到节目当中的更多内容非常的简单，欢迎大家呢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就可以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

0: 是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5: 很多老年人患有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此类人群应具备良好的自我健康管理能力，掌握正确的健康知识，了解基本的保健技能。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建议一，应该注意避免过多使用药物，过度检查和重复检查，避免

0: 长期住院。二、用药应咨询专业医生并定期调整。三、应注意保健品、中草药等替代治疗方法也有潜在的不良反应风险。四、对于存在老年综合征问题、多重用药、功能残障、高龄和衰弱的老年人，应在家人陪伴下定期到医院进行老年综合征评估，及时发现潜在的或可以干预的健康问题。
1: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这里继续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觉晓。关注一下美兰区的首个农村实用人才培育站揭牌成立哈，赋能文昌鸡产业发展。为了落实人才荟萃之岛部署要求，积极的响应百万英才兴海南行动计划，推动这个产采的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那么海口市美兰区首个农村实用人才培育站呢，在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揭牌成立。我们来了解一下，可以说这一次的这个揭牌仪式当中呢，也是对于潭牛文昌鸡啊农村实用人才培育站后续的建设和发展寄予了厚望，希望呢公司能够充分的发挥自身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资源的优势，为美兰特色农业发展和乡村人才队伍的建设贡献力量。下一步，美兰区有关部门呢也将积极的指导潭牛文昌鸡农村实用人才培育站发挥带动引领的作用，围绕文昌鸡产业发展需求，探索构建及理论培训加实操训练加专家指导为一体的人才培育体系，常态化的开展科学养殖和疫病防控等等技能培训，着力培育一支呢高素质的乡村产业人才队伍，为美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下来我们关注到是龙华区龙泉镇的一个喜人的变化啊，就关于路灯，哎，这点是特别重要的，路灯亮了，网络通了。天色渐暗的时候，龙华区龙泉镇的永昌村内啊，一盏盏的路灯亮起来了，将村民的出行路照得亮堂堂的。而相距不远的杨亭村内呢，经过这个通信设备安装和网络优化，以往这网络比较卡顿啊，通话断续的状况也得到了改善，村民们日常联络线上办事越发的便捷和高效了。从摸黑出行到灯火通明，从信号微弱到流畅上网，永昌村杨亭村发生的喜人变化，正是龙泉镇持续的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石的生动缩影。一批批民生工程落地，惠及群众，不仅呢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人居环境，更加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以前啊，路灯主要是在村道的两旁，巷道之内的光线比较昏暗，晚上出门呢总是要拿手电筒，遇上阴雨天气更是不方便。提到增设这个路灯带来的变化，在永昌村生活20余年的村民陈桂花是深有体会。现在像我们的巷道啊、路口都装上了路灯，夜间出行安心多了，我们也更愿意出门散步。过去永昌村道路照明设施比较短缺啊，部分道路夜间昏暗，不仅给村民的日常出行带来不便，还

存在安全隐患，那成为村民呢极难筹盼的民生问题。为此，永昌村的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联合两委主动的担当作为，多方的奔走整合资源，科学规划路灯安装点位，全力推进乡村亮化工程。一盏盏的路灯不仅是照亮了村民夜间出行路，还有效地消除了安全隐患，优化村容村貌。而下一步啊，永昌村将会持续地谋划开展村内的路面平整等改造项目，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绘就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在同样位于龙泉镇的杨亭村，村民们曾经为网络信号弱、通话音质差等等问题困扰。为化解群众的急难筹盼，该村联动了中国联通公司实施通信设备安装优化工程，打通乡村数字通信堵点，以数治力，赋能乡村振兴。以前咱们村内的这个信号不太稳，网络时常卡顿，影响了村民们日常的网络联系啊，线上办事，也制约了农村电商等等产业的发展。这是杨亭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介绍到，针对呢村内的通信设施比较薄弱有短板，乡村振兴工作队牵头协调，推动了通信设备和安装，然后还有网络信号优化工程的实施，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随着项目的落地见效，村内通信信号质量得到提升，网络卡顿啊，还有通话断续等问题得到改善，数字化服务深度融入村民的生产生活。以前在村里打电话要举着手机找信号，上网更是难题，现在打视频通话都很流畅。村民发书说道，乡村基础设施的进步完善，使得群众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便利了。继续，我们将会关注到是美兰区常年蔬菜基地推进杀虫灯群防控的这个群防群控行动啊。在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嘉乐田常年蔬菜基地当中呢，菜农陆超玉以这个授课老师的身份，向前来参加第二期杀虫灯培训的30余名的学员现场讲解一下杀虫灯的使用经验。灵山镇是海口近郊蔬菜生产的重要区域，现有常年蔬菜基地约3500亩。海口这个椰海叶菜联盟前期深入调研，探索出了政府扶持、联盟组织、菜农合力全域推进的绿色防控新模式，正式启动灵山镇全域杀虫灯群防群控的行动，目标是将灵山镇呢打造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杀虫灯绿色防控蔬菜小镇，推动常年蔬菜生产向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稳步发展，实现绿色生产提品质，菜农市民两头甜。插电式杀虫灯安装啊非常的简便，遇到台风可以快速的收回室内保管。我种了11亩叶菜，搭配使用电机风吹两种呢插电式杀虫灯，效果良好，还节省了一笔农药开支。外来菜农呢向大家介绍到这样一个情况，目前啊69盏的杀虫灯已经是在嘉乐田常年蔬菜基地安装使用了，通过特定波段光源诱杀，像菜粉蝶呀、小菜蛾等等，效果非常的显著。每当夜幕降临，一盏盏亮起的杀虫灯已经成为灵山菜地间的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相比太阳能杀虫灯，插电式杀虫灯的成本是降低了60%至90%，并且台风来临之前可以快速的拆卸，抗风性能更强，更加适合海南台风多发区小农户使用啊，被菜农们亲切的称为菜园神灯。在菜农聚集区，群防群控是杀虫灯发挥最大效果的必要条件。

海口椰海叶菜联盟依托已经建立的菜农组织网络，主要是采取菜农自行购灯、先购后补方式来推广，增强了菜农的主动性，每盏灯发放灯具补贴以及管护费，并且与领这个补贴的菜农签订使用承诺书。现在用更多的一些技术和方式哈，帮助我们的农户呢增产，而且降低很多的一些必要的成本。这也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是自贸港乡村振兴。

对，继续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将会为大家介绍一种水果啊，这个水果的名称，当我听到了之后，首先对于我而言，它是真真实实的，可能长在我的这个美食的心窝上啊。名字呢叫奶白榴莲蜜，三亚啊，在三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说这个奶白榴莲蜜外形呢就很像菠萝蜜，但是吃起来口感呢又类似榴莲，这就是奶白榴莲蜜。榴莲蜜

吃过，这个奶白榴莲蜜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哈。这是在三亚，三亚育才生态区马小村一处榴莲蜜种植基地当中，可以说奶白榴莲蜜呢果实挂满枝头。大家说一进到这个园区当中啊，空气当中都弥漫着非常独特的香甜的味道。该基地的60亩的奶白榴莲蜜呢，据说它一到上市期啊，半个月时间就可以销售10万多斤，非常非常的深受市场的青睐，供不应求。据介绍，2008年该基地的负责人从多个榴莲蜜的品种当中精心的挑选啊，引种了如今的奶白品种。他最初呢只是试种，没有想到能够培育出来这么稳定的品种，非常感慨。经过10余年的细心的选育，最终筛选出最为适合在三亚北部山区种植的品种，就叫奶白榴莲蜜。目前全省种植有10多个品种的榴莲蜜啊，其中奶白榴莲蜜呢是属于小型果，更加适合市场销售，而且呢它具有果实甜度高、口感软糯、抗风性强、耐储存等等优势。为了适应三亚气候，他们对榴莲蜜树呢进行了矮化，树高控制在3.5米以下，这样就不会害怕台风了，而且枝干也会更加粗壮啊，结果率更高。一般来说呢，榴莲蜜树它种植3年可以结果，7年后进行到盛果期。啊，基地的负责人说，目前我们基地的榴莲树大多呢进入到的是一个盛果期，产量很稳定，一棵树产量约在400斤吧，亩产8000到1万斤。为了保证果实的品质，在每棵树可结果500多个的情况之下呢，他们会进行及时疏果，去掉一些品相不佳的次果，让每一棵树保持在200个果左右。地处北纬18度的三亚，无论是温度还是气候都非常符合这个榴莲蜜的生长需求。榴莲蜜的采收期呢也是比较的长，一般是从6月开始一直到这个9月份哈。海南独特的气候让一年两造成为了可能，反季果12月至次年的3月上市，正季果呢是6月至9月上市，这种时间差形成了市场的优势。啊，我们的这个奶白榴莲蜜从6月开始陆续上市，目前啊它的地头价为每斤15到18元。主要呢比如说销往北京、上海、南京等一线城市，很多的客商提前1个月就要开始下单了。奶白榴莲蜜不仅是经济效益很显著，它的种植管理技术呢也相当粗放啊，这也是让管理人呢看到了更多发展的潜力。目前该基地已经和马小村进行合作，向其提供优质的嫁接苗种植奶白榴莲蜜，发展特色的集体产业，同时还带动老百姓发展庭院经济，种植奶白榴莲蜜200亩啊，我希望能够更好的去带动村民们参与吧，共同踏上致富路啊。这也是基地的负责人说到的，他将通过提供种苗、培育和技术管理、销售、物流等一条龙的服务，为农户兜底，让他们吃上定心丸。看了这个图片，奶白榴莲蜜哈，就是感觉首先它的个头还真是挺小，和我们平时看的菠萝蜜不太一样。然后其次，我看了里面的果实，每一颗都感觉非常的饱满，然后它的这个颜色色泽真的是和榴莲很相似哦，又有菠萝蜜的香甜，又有榴莲的这种香味儿，然后吃上去呢还软软糯糯的，一口下去你会觉得你的口腔里面散发都是来自于榴莲蜜独特的香味。哇，这个让谁能够抗拒得了呢？尤其是对于榴莲和菠萝蜜都非常非常喜爱的朋友，我觉得这两种品种啊，他们嫁接在一起培育出的这个奶白榴莲蜜供不应求，看来还是有这个它的取胜之处啊，听听这个名字都让大家非常的向往。所以我觉得这些年其实在咱们的海南，然后是不断的挖掘出了越来越多全新的品种，然后希望用更多一些全新的数字赋能啊，还

一些畅通的渠道，能够让我们当地特色的农产品能够销往全世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来自于海南这片热土为大家所孕育而生的特色农产品的魅力吧。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

国广播为你带来的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天气，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

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

0: 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请听戏曲广播剧《母亲》第三集。
11: 孩子们，就是这里了，带你们探访母亲故事的最后一站，
12: 武汉京剧院。
11: 是的，大家来看啊，现在舞台上正在排演的是现代京剧《母亲》，就是根据葛剑豪和他的孩子们的故事来改编创作的。
12: 老师，舞台上那个神情紧张的老妇人。

0: 葛剑豪吗？
1: 没错，饰演葛剑豪的是京剧表演艺术家刘子威老师。
2: 葛剑豪晒衣服，怎么那么慌张啊？
1: 这一段故事讲的是啊，留学回国后，葛剑豪办起了平民女子职业学校。这所学校呢，实际上是共产党人的秘密活动场所。许多同志啊，在校内寄住，葛剑豪呢，则亲自为共产党传递信件，担负接头任务。在白色恐怖时期呀，他尽一切所能的掩护着这些革命者。
2: 他假装晾衣服，其实应该是在给屋内开会的地下党望风呢。
0: 快看，悄悄上来了一个人，那谁呀？
1: 是他的儿子，蔡和森。
3: 妈妈，
4: 儿子，
3: 妈妈，
4: 儿子，你受多了。
3: 妈妈，今天是您64岁的生日，儿没能给您做寿啊。
4: 你还惦着我的生日呢？
3: 记得，记得。妈妈，儿子不孝啊，下次，等下次您再过生日，儿一定前来给您做寿。

0: 心里一直有个愿望。
1: 妈妈，您说，您说。
0: 我想入党。
1: 哦，妈妈，现在革命形势已经陷入了低潮，蒋介石412大屠杀至今才两年，就有成千上万的党员牺牲啊。
0: 正是牺牲者为我们杀出了一条血路。
1: 但现在危机四伏，我们50000多党员如今只剩下10000多了，更有人退党脱党叛变了党。
0: 志不同，不相为友。我们的党会更加纯洁坚强。你告诉我，妈能入党吗？
1: 能。
0: 妈够资格入党吗？
1: 够啊。
0: 那我再说一遍，我要入党。
1: 妈妈，您早已是党的人了。

0: 和森同志该走了。
1: 儿子，刚见面你又要走啊？
0: 妈妈，组织决定我要到莫斯科担任党驻共产党。

0: 国际代表，党中央也要立即撤离上海。蔡畅和李富春也要去江西开辟根据地。辛苦您带着三个孙儿回老家吧。
1: 回老家？
0: 回老家办女校，抚育那些烈士后代。
1: 我懂了，儿子。妈妈这次不能陪你远行，这是妈妈给你做的心血，来，让妈妈替你

0: 1929年，回到老家，葛建豪发现有不少牺牲的共产党人的遗孤，于是他办了一所学校照顾这些孤儿。9年的时间，收养的孩子们全部顺利完成了学业。他重视教育，后来又创办了女校，为延安输送了不少革命力量。他嘱咐孩子们，永远不要停下脚步，永远不要倒下。一个国家，只有往前走，才有希望。这位要强的母亲，只有想到儿子的时候，才会伤心落泪。他总期待着，也许蔡和森哪天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天，延安来人了。
1: 庆熙大姐，
2: 陶明同志，林子，快去请葛校长，延安来人了，快去！陶明同志，真没想到是你来了呀！
1: 庆熙大姐，我这次来，一是给老妈妈拜寿，二是接10名女校的学生去往延安。哎呀，
2: 太好了！女校学生已整装待发，这是妈妈多年的辛苦，才实现了和森弟弟的一桩心愿呢。
1: 哎，老妈妈呢？
2: 你看，妈妈每到生日就站在山坡上盼等儿子和森弟弟归来。
1: 怎么，老妈妈不知道和森同志

0: 已牺牲多年了吗？
1: 自从弟妹向景宇、弟弟蔡灵征牺牲后，怕他老人家再也经受不起老年丧子的打击了，所以我们一直瞒着他。
2: 清溪，和珅回来了，和珅在哪里呀？
1: 妈，不是和珅，
0: 是我。
2: 不是说延安来人了吗？
0: 就是我。
2: 你？
0: 我是和珅的战友陶明啊。
2: 哦，陶明同志啊。
0: 那年在上海，就是我护送和珅同志去苏联的。
2: 和珅在哪里呀？
0: 他很忙，非常忙。
2: 和珅亲口说过，他会回来给妈做寿的。
0: 老人家，是这样的，这次组织上特别派我从延安来，一是接女校的学生去延安，二是特别代表党中央来给您祝寿。
2: 谢谢。
0: 还要给老寿星敬酒三杯。第一杯酒，我要代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祝福您寿比南山。
2: 谢谢谢谢。
0: 第二杯酒，要带您的女儿蔡畅和女婿李富春敬您，母恩浩大，福寿绵长。
2: 那这第三杯酒呢？
0: 这第三杯酒嘛，
2: 你不带你的好战友蔡和珅几杯吗？
0: 这和珅同志他
2: 在忙。

0: 生喜欢穿妈妈做的鞋，我每年都给她做一双一双两双三双，九双啊，告诉我
1: 和森同志早已牺牲多年了。
2: 妈，妈，奶
3: 奶，奶
2: 奶，
1: 老妈妈，您要节哀呀。
0: 我儿子是怎么死的？一个母亲要知道她的儿子是怎么死的。儿子，你怎么成那个样子了？
4: 你们看，此时的舞台上时空交错，葛建豪看到了他最害怕看到的一幕。监狱里，一个男人被钉在墙壁上，忍受着敌人一刀一刀残忍的摧残。面对非人的折磨，他宁死不屈。刹那间，葛建豪明白了，儿子蔡和森的生命早已定格在几年前的36岁。
5: 妈妈，儿走了。若真有来生，

0: 大家辛苦了，我们明天继续排练。
1: 来，小王，小王，关灯，关灯。
2: 刘子薇老师，你好。
3: 我们是湖南双峰小学的学生。
0: 小朋友们，你们好。
2: 刘老师，这是送给您的花。
3: 您演的母亲简直太好了。
2: 我们俩一边看一边弄抹眼泪呢。
3: 是吗？我好想让全班同学都来看这部京剧啊。
0: 太好了。
2: 刘老师，您知道吗？我们这一路啊，拍了好多视频素材。回去后我们会把这位伟大的母亲的革命故事讲给全校同学听。
3: 对了，刘老师，您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说两句？
0: 啊、哦、说什么呢？
3: 就说说您对母亲这个角色的理解吧。
0: 行，
2: 好，看镜头，三二一，开始。
4: 孩子们，葛建豪用他的一双小脚带领他。
5: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6: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5: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1: 是什么？
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那是1984年的最后一天，中国南极长城站在南极大陆乔治王岛开建。那天，我刚好出生，所以我。

0: 坚信，我与南极科考有着奇妙的缘分。此时此刻，我坐在南极罗斯海岸恩克斯宝岛的一座山梁上，伴着午夜的太阳，阅读郭海英先生撰写的日记，首闯南极的日子。这本书我读过很多遍，书中的文字依然像呼啸的子弹一样将我击中。我看见那些惊天动地的往事正从字里行间迸射出来，在我眼前化作五百壮士身、国家民族魂。我，中国南极勤旅站舰战队员罗欣欣，迫不及待地想把他们的故事分享给您。那就一起来听郭海英先生是怎样讲述的吧。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极长城》。仅以此剧献礼新中国成立75周年。第一集。
2: 我叫郭海英，1983年9月，我与中国代表团一行三人前往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出席第12届南极条约会议时，碰了一个大大的软钉子。
3: 现在投票表决，请缔约国代表退场，到会议室外喝咖啡。
4: 太难堪了，太难堪了，就这样被赶出了会场，简直是耻辱。明天还让喝咖啡，我就拒绝出席。
5: 是啊，郭主任，堂堂10亿人口的国家，没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从座次安排到文件发放都是2等公民待遇，这表决结果也不通告咱们，这咖啡也太苦了吧。
4: 就是啊，
2: 生气有用吗？生气不如争气。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只有中国不是南极条约的协商国，谁让咱们南极没有舰站呢？没有舰站，就只能作为缔约国参会。缔约国没有表决权，是惯例。
4: 郭主任，南极办成立2年多了，这还不舰站，等什么呢？
5: 是啊，郭主任，
2: 我比你俩都急。眼下不光西方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南极建站了，阿根廷和智利站还降生了5、6个新生儿，心急如焚呐！我郭海英快50了，再不建站就真老了。这样吧，回国后我立即打报告。

0: 回来了，饭马上就得。
1: 好嘞，老伴儿辛苦了。哎，妈呢？
0: 楼下遛弯呢。
1: 哦。
0: 老郭，听说下周你们要开南极舰站论证会，我给你整理了一些气象材料，放在五斗橱上。
1: 嘿嘿，我说什么来着？家有贤妻，金不换呐。
0: 你可拉倒吧。在你心里，我远不如那些南极的企鹅重要。来，尝尝。
1: 嗯，
0: 你最爱吃的油焖茄子，怎么样？
1: 嗯，香的耳朵都动弹了，就这味儿。嗯，
0: 老郭，今年建站你觉得能通过吗？
1: 嗯。不好说呀，我们南极办的工作人员翻遍了北京图书馆，居然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都找不到，最后是在一个旧书摊上淘到一本1927

0: 今年的英译本，南北极止。所以有人说，今年建站，万事不备，更欠东风。
1: 哎呀，怕你着急，我们海洋预报中心加班加点搜集翻译了150,000字的气象资料，从咱们国家到南极，要穿越98个纬度、183个经度、13个时区。仅天气系统就要穿过东北信风带、赤道无风带、东南信风带。
0: 哎，你在家就别使用专业术语了，通俗一点行吗？
1: 通俗点就是，考察队还要穿越魔鬼西风带，那里人称死亡走廊呢。大多时候风力10到12级，1万吨的巨轮到了那儿，那就像一只小火柴盒。哎呀，说实话，下周的论证会，我真不希望你们通过。
0: 哎，你这什么话呀？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已把自己逼上梁山了。嗯，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生死状，老郭，你。哎呀，国家让你筹备，没让你出征啊！你这头发都白了，去南极我不同意。
0: 哎，别激动，别激动。老伴儿啊，这张纸我揣了一星期了，一直没敢拿给你看。可谁让你是我老伴儿呢？知我者，老伴儿也。
1: 你打住！
0: 哎，
1: 名单定了吗？
0: 还没有，还没有。不过。不过我是必须去的。
1: 你，哎呀，
0: 哎，老板，领导已经找我谈话了，说南极之行，出战必胜，万无一失。哎，老板，你掂量掂量这8个字，我不去，行吗？
1: 你去就万无一失了。
0: 嗯，
1: 哎，乔老爷跟你谈的吧？我找他去。你都多大岁数了，以为自己老黄忠啊？
0: 老黄忠怎么了？老黄忠70还出征呢，跟他比呀，我郭海英宝刀未老。
1: 哎，
0: 国家规定，本次科考最大年龄55岁，我完全没有问题嘛。当然，老板啊，最重要的是我去过，去过就是资本，是底气呀。实话给你说吧，我已经答应乔主任了。
2: 哎，海英啊，
0: 哎，
2: 来坐坐坐坐。
0: 好好，
2: 你先喝点水啊。
0: 嗯。
2: 这次组织上让你出征，首先是因为你执着。
0: 没错，我的座右铭是“不服老，不服输，不服命”，人送外号“
3: 郭铁胆儿”。
0: 是啊，
2: 不过组织上更看重的是你的第二个外号
0: 哦，
2: 大内总管
0: 哦。
2: 你是很有管理天赋的，只是这一次这个总管不好当啊。
0: 坚决完成任务，乔主任，你看，
2: 嗯，这什么呀？
0: 石头。我老家到处是石头，老家的长城也是石头最多的长城。您看，它坚固、耐用、抗打压，把它刻成图章，它就在纸上指点江山；把它雕成狮子，它就是守护家园的门神。哎，可一旦把它砌上长城，他就化身为赤胆英魂的将士，他要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分量。
2: 说得好，
0: 每次看到他，我都忍不住要挺一挺脊梁。
2: 海英啊，你这是有备而来呀！啊，家里人同意吗？
0: 没问题，我老伴儿啊，是我在天津福伦中学上学时的同桌
2: 啊，
0: 我说啥是啥。
2: 哦，吹牛吧你。
0: 老伴儿，我跟

0: 乔主任可是夸了海口的，拍了胸脯，难道还能反悔吗？
1: 你要去我也去。
0: 那不成啊，这次南极科考清一色男人团，不要花木兰。老伴儿啊，去南极的每位队员都是侦察兵敢死队，每人都要签生死状，组织决定最好由家属来签。哎，你看我这样写行吗？
1: 此次南极之行坚决完成任务，万一回不来了，请不要将我的遗体运回，让我永远留在南极，头冲祖国方向。老郭，你想当英雄我不拦着，可我听说以前外国的科考船上有老鼠，一过西风带老鼠就全不见了，因为晕船受不了，他们都跳海了。你可是坐车都晕。哎，
0: 你可拉倒吧，我这一辈子就晕过一回车。再说了，出发前全体队员还要集训，你就放心吧。
1: 我放心得了吗？上次去南极你是坐飞机，那次你非要参加六个国家联合举办的徒步横跨南极洲探险科考，刚到美国报道，你就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儿。
0: 怎么样 ，Mary 医生，我的牙齿过关吗？
2: 郭先生，经过反复检查，我确认你需要拔掉十颗牙齿。
0: 十颗？
2: 嗯。
0: 你没开玩笑吧？
2: 当然没有，在南极，牙齿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件武器，牙齿出问题一定会影响吃饭。不吃饭，生命会受到威胁。所以，你面前只有两条路：拔掉坏牙齿去南极，不拔掉就回到你的国家去。
0: 回家去，六面国旗岂不少了中国这一面？绝不可以。Mary 医生，我们中国人不走回头路，爸，我这叫武装到牙齿。
1: 后来你去南极的当天，一架新西兰飞南极的客机在罗斯岛上空坠毁了，200多人无一生还。别说了，就仨字儿，不同意。我去叫妈吃饭。
0: 等等，老伴儿，咱商量商量吧。
1: 商量。上个星期你把这本英国探险家斯科特的传记故意搁在我的枕边，这一段你还专门标注了红线。嗯，1912年11月12日，一支探险队在南极发现了斯科特的日记和遗书，他给妻子的遗书写道：我希望你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我会带着那些美好的回忆离开这个人世，请照顾好我年迈的母亲。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是他写道：请将这本日记交给我的妻子。妻子两个字又被他划掉了，改成遗孀。遗孀，老郭，你想过我，想过妈，想过上大学的儿子吗？
0: 我，老伴儿啊，我只是想说，作为南极舰战的首批队员，要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1: 老郭，妈70多岁的人了，这些日子吃不下睡不香，就担心你脑子一热往前冲。
3: 谁说的？我不反对。
0: 妈。
1: 妈，您回来了。嗯，正好该吃饭了。哎，
3: 别打岔了，我没糊涂啊。海英啊。
0: 哎，

0: 这南极非去不可。
1: 妈，南极舰站代表的是国家，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次代表国家呀？
0: 好了好了，自打你中学毕业，保送到哈军宫，我和你爸就明白了，你不光是国家的人，你还是国家的人了。哎，国家的人，给国家办事儿，我懂。
2: 妈。
1: 哎，瞧瞧，瞧瞧，到底是我吗？这觉悟就是高。
0: 打住，打住。你妈觉悟没那么高，哎，昨个儿啊，我还偷偷去庙里上了香。
1: 妈，你。
2: 妈，您真同意他去呀？
0: 哎呀，我不同意有用吗？当年打日本、打老蒋、打美帝，哎呦，但凡你爸决定要去的，那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去朝鲜打仗前，他把遗像都给我排好了，给我寄回家时才告诉我，我这儿子，哎，这完全随了他爸了。这南极你不让他去，他这辈子心里都扎着根刺啊。
1: 妈，打小父亲就告诉我，一日从军，终身为兵。父亲还说，一个人就是一面旗，人走到哪儿，旗就要飘扬到哪儿。作为南极办主任，我宁肯在南极大陆跌倒，也不能没去，就先躺倒啊。
0: 听见了吗？啊，听见了吗？他们父子俩一个样儿。都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谁叫他们是拒马河的儿孙呢？不过海英啊，就算你西天取经，重任在肩，这遇事也得跟你媳妇商量商量。这辈子嫁给你，他除了担惊就是受怕了。得了，我大孙子说今儿个回来吃晚饭，我下楼去迎迎去啊。
1: 哎，妈。
0: 海英啊，先扶个软儿啊，个软儿。
1: 哎，妈，你慢点儿。
0: 哎。
1: 老伴儿，每次离开，我都说这是最后一次，可我却一直在食言，一直找各种理由忽略你的感受。我很惭愧呀。
3: 老郭，谈恋爱的时候你就说，做你的妻子，首先要学会告别。可没想到，老了老了，这南极还是你心心念念要去赴约的恋人。
1: 我的确自私。结婚20年，我一直在做狠心的丈夫，抱憾的儿子。老伴儿，这样，下辈子我把欠你的都补上。
3: 你这人呐，是出了窑的砖，早定型了。更何况，现在又有了妈这把尚方宝剑，我说啥你都不会回头了。郭海英，就算你的脖子比杠子还硬，也请你记住，英国探险家沙格尔顿说，做一头活着的驴，要好于死去的狮子。请你一定平安回来，一定不要跟我说万一。我会在五斗橱上放一只国光苹果。

0: 只要苹果好好的，就证明你没事儿。这个字我签。给你，就七个字。
1: 春暖花开时再见。

0: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郭海英，感谢各位专家参加南极长城科考站总体方案论证会，请大家各抒己见。
1: 那我先抛砖引玉：南极极端低温零下89.8度，极限夏天，极端最低气温也有零下25度，我国连一艘破冰船都没有，怎么去呢？
2: 是这样，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方调查比较权衡，最终一致同意，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巨轮“向阳红十号”承担南极科考任务，并由北海舰队 J121 船护航。
3: 向阳红十号不是破冰船呀，
4: 那海面结冰了怎么办？
5: 是微动的风险呢，这万一回不来了。
6: 我觉得有危险，我们不能这么干的。
5: 对，不能这么干。
2: 好，
6: 危险怎么？
2: 哎。大家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向阳红十号虽然没有破冰能力，但续航力1.8万海里，一次性运输货物2000立方米，通讯导航设备也比较先进。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7: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8: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Live Radio。
7: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lik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堪知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好像有没有区别，哦，我觉得没区别，就是还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哇，

0: 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
3: 走，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相。

0: 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0: 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

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业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Al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宁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

0: 听着您，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0: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

0: 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

0: 口粮。
1: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1: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